0: 将这所大学会不时看到这所学校的校徽，那是
1: 博士期啊发生了一种思想上的突破，哲学上的突破，都产生了各种
2: 三千年累积和爆发的精神力量。当
3: 下一段。

0: 这有点撑啊。
1: 哎呀，四个小时，哎呀，我们这个苹果的甜度，你这个血糖不是涨上去了吗？
0: 哎呀，这血糖呀，涨不涨都无所谓，关键是粉丝涨。

回家啦。突然他看见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，高高的个子，宽宽的肩膀，瘦瘦的脸庞，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闪动着一双智慧的眼睛。天哪，这不是别人，正是她日夜思念的丈夫大禹呀。女娇看见丈夫归来，喜出望外，她拉着大禹说，我终于把你等回来了，快回家。女娇伫立在江边，高声地呼喊，雨呀，我要站在这里等你一辈子。真的，女娇每天都在这里等啊等，不知又等了多少天，多少月，多少年。她天天呼喊着，雨呀，你归来呀，雨呀，归来。不知喊了多少遍啊，也没有看见大禹归家的身影。日久天长，女娇竟然化为一块石头立在了江边，那石上花纹斑斑，好像她长长的头发在风中飘散，那江水奔腾不息，仿佛她痴情的呼唤

四川省读长征故事，立红色初心，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，海拔4450米。

0: 林子展答道：哎呦，小女出归之前如今已经下嫁三个月了。狄仁杰点头吩咐：
1: 是智慧，是温暖，是沉淀，是你唯一上有天下。上有天下
2: 最宠爱的一个太子妃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，异人，你比不过你其他的兄，天下的诸侯，你就拉不到选票。这四条

0: 史书还延伸出了地方志，地方志不像春秋威严大义，也不记录帝王诏令，它记载历史变迁，风物人情，上古传说。自古史书都是劝诫世人，地方志则更像是一本有着人情味的家训。而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就诞生于巴蜀之地，出自成都人常渠之手。四川历史名人故事，今天要带大家了解常渠是怎样传承家学，立下宏愿，最终写下华阳国志的。西晋末年，常渠出生在蜀郡江源的文化世家，家里的长辈好读书，善文章，喜著述，族人更是以胆情耕作，仁爱众生，百善孝先，义节忠贞，厚德俭恶，笃学致知，清心直道，国治家兴为家训。常渠从小耳濡目染，勤奋好学，对文学历史颇有兴趣，也展现出极高的天赋，年少时便颇富才名。然而不幸的是，在常渠的成长过程中，蜀地战乱频繁，动荡不安，先是数万流民入蜀，接着是叛乱四起。为了躲避战乱，常渠的族人纷纷向外迁徙，最终到了荆襄之地安定下来。
1: 是有什么需要公元巷126号铁工的帮助吗？
2: 是这样，我这孩子啊，早产，从小就体弱多病，到了3岁才会开口说话。上学之后，这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总是垫底。哎呦，我愁的呀！这不，刚开完家长会，我的脸又不知道往哪儿搁了。
3: 妈，
2: 刘师傅，我听说您这里特别的神奇，所有小孩子的毛病都能在这里解决，真的是这样吗？
1: 都能解决，倒是也不敢当啊。
2: 那能不能帮我解决我这儿子先天不足的问题呀？
1: 是不是先天不足，您也别轻易下结论呐。
2: 您别安慰我了，我还带他去查了骨龄，医生说他确实骨龄。

0: 马古道，丝绸之路，三亚文化，
1: 叫军功爵制。这个话的意思是，就是我按照你立的军功，

给你一定的爵位，然后你立了功，给你升一爵位，再立功再升一爵位。所以他变法中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有军功者各以帅受上爵。帅，大多数下层的人他是同意的，这样在政治上我按照爵位的高低来排你的等级贵贱，在经济上我按照爵位的高低来分配财富。

亲眼见了那妖怪。灵儿点着头，想明白，挥去了灵儿，又传白莲花等席间雨，脸上黄金，又有一行小字，说是范小姐说我有不耻的行径，那真是诽谤之词啊，亦无根据，想来老爷也不会凭空听信的。我毕竟是读书之人，礼仪传家，知书达理呀，怎么会做那猪狗不如、没有廉耻之事呢？唯求老爷明鉴呐。狄仁杰频频点头问道，令郎娶亲，这新婚之夜究竟怎么一回事啊？江文章抬头见狄仁杰不怒自威，气体清正，心中稍稍踏实，慢慢说道，昨天用过早膳。

0: 行，不敢高声，先进内厅叙说。
1: 这儿啊，这月娥的尸身是我亲眼看见钉在棺材里的，这如何一夜之间变成了个男的呀？
0: 本官正要询问呢，如何一夜之间竟变做了个男子，而且看他的样子还是新死的，尸体还未僵硬，看头摔裂致其死亡，凶器一类的利器，这是验尸的格目，请老爷过目。
2: 大唐奇案超，
3: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，
0: 一酸也不仅滴下两行泪来。韩员外，究竟出了什么事啊？
1: 狄老爷，你看我头上这青紫的疙瘩，我这脚也断了。
0: 韩永南仍在抽泣着，果然见韩永南的额前鼓鼓的一个青紫大包，还有几丝血迹。
1: 狄老爷，小民今日遭歹人劫持啊，那帮歹徒自称是黑龙会。
0: 黑龙会？狄仁杰诧异，这黑龙会孽党高祖皇帝时便都被铲平了，那黑龙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当时刘黑踏的余孽亲兵。武德魁末二月，刘黑踏被斩了脑袋，他有一个部下跑掉了，伪造了推背图，自称是黑龙出世，还有为刘黑踏复仇，组织了黑龙会，消聚了几千的人马，还想作乱大唐，结果被官军围剿，没几个月便风扫残云，一举荡平，黑龙会孽党全都被剐了，并没有什么遗漏啊。此事已过了50年了，今日又如何冒出个黑龙会来呀？韩永南哭丧着脸，
1: 小民只听得那歹人自称是黑龙会的头领，几番扬言呐，要小民性命啊！哎呀。

0: 还以为我喝醉了酒。我踉踉跄跄地回进来书房，思前想后啊，不由得心惊肉跳啊，恍如梦魇一般呐、啊。我又摸头上，肿痛一
1: 可能只有只言片语，何意没提杏花问老爷会。
2: 狄仁杰问着附近的治安如何，马校尉答道，靖北那边近来有些乌合之众，三五成群的持械盗劫公库，虐杀百姓，像蜀滩一带沼泽连绵呐、啊、地理十分的复杂，更是那歹人强盗出没之地，军官胆怯，一时之间不敢贸然进去搅啊。狄仁杰又问，这一带可有大户人家的高宅府邸啊？马校尉说道，嗨，狄大人，这附近除了江湖水草便是农田，大户富商的人家从来不在这儿置办产业啊。一来呢，这里常闹水灾，二来呢，水寇强盗时常出没呀。晚饭后，狄仁杰与乔太马荣酒足饭饱，正在房中喝茶，一边议论案子，痛骂韩永南的狡诈阴险。有兵丁送来一封书信，封皮上写着狄县令大人亲启自

知羞耻。嗯，万一凡恭敬地答道，哎呀，若出来专来投奔将军的麾下，一笑犬马之劳。

0: 企业困难和诉求，推动优化政策更替，协同解决当下，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。
1: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